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在这段时间就忙于给西北军运军火和送大刀。1938年武汉失守，我们全家又开始了逃难之旅。从汉口乘小木船沿水路到达湖南的桃源县暂避一时。同年十月底，五弟龙湘在此出生。父亲原定目的地是逃往湘西的沅陵，因为冬季里河道水浅，再加上听

把这个浴缸里的水呀、都弄光。哦哦，我明白了，正常的会使用舀勺，对吧？不，正常的会把浴缸的塞子拔掉。哎。有一个神经病，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把手枪，他走在了一条小黑色的胡同里，突然遇上了一个年轻人。神经病二话不说，将其按在地上，用枪指着他的头问道：一加一等于几？年轻人吓坏了，沉思了许久，战战兢兢地回答说：等于二。神经病毫不犹豫地开枪杀了他，然后把枪揣在了怀里，冰冷地说了一句：呵呵，你知道的太多了。精神病院的院长在台上放了一只兔子，第一个病人上去了说：驾驾。第二个病人说：

0: 逐步被淘汰。岩茶也是宋代制作，将茶叶研成粉末。宋代研磨茶叶的方法有
1: 的，这品于明朝的古朴乐。

终想放弃了。我说其实我做了很多努力，创造不出来属于自己的作品，总是有别人的影子，又不晓得从哪儿下手，又不晓得怎么来抓主题。

0: 它便在夏日里一天天长大，人们纷纷前来观看花蕾绽放，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棵神奇的植物就爱喝海水，体内的液体和血液中的盐分积累很多。爷爷拍了拍冰冰的头说，
1: 鲸鱼啊，虽然是

0: 快亮了，月亮已经西。
1: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大家好，我是蓉儿。今天啊，来跟大家聊到我们社保息息相关的问题。有把社保断缴了，千万不要慌，咱们还可以这样做。上一次
2: 末年天下大乱的背景下，满怀兴复汉室雄心却屡屡受挫的刘备，在隆中的草屋内向诸葛亮求教平天下的策略。诸葛亮自信地告诉刘备，如果能拿下

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个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孩子的父亲朱五四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

有了好看的还要有好吃的，看完戏再到剧场旁的成都老字号盘孙氏买上几份卤味，喜滋滋的回家。悦来茶园开始拆除重建工作。

0: 本期追梦故事，张光富。
1: 因为租房的人需要几天时间用于搬家呀、清洁打扫之类，这个到十年，也就是1025年，汴京楼店务经营的公租房有26000。古代的包子呀，并不都叫包子，比如说唐人就把它叫做龙饼，古人呢把面食统称为饼，你像汤面叫做汤饼，上笼蒸煮的面点呢叫龙饼，而馒头其实是包子最古老的名字。有这样一种说法，馒头啊是诸葛亮发明的。相传啊，他领兵南征孟获的时候，有人劝告他，南蛮地区有很多邪术，你要用人头祭奠神灵，神灵就会派出阴兵来助你一臂之力。这诸葛亮不愿意杀生，于是呢用羊肉和猪肉为馅儿，包以面皮做成人头状，用以

0: 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关山月》，作者唐代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了。
1: 中子撞击原子核时，能够引起原子核裂变，在裂变的过程中

0: 帮富足的呀。
1: 那你就多留几天，让我们大家都好好招待你吧。
0: 那就有劳大家了。
2: 村民们轮流邀请渔夫到各自家中做客。渔夫很快发现，在桃花源人们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谁和谁吵过架、斗过嘴，哪家缺了点什么东西，左右的邻居啊都会及时的给他们送过去。村子里当然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的事情，大家出门或者晚上睡觉时根本不用锁门。
3: 一直入职某户公司满七年，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
4: 海军最年轻。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
5: 多吃鱼，吃鱼好啊！
6: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7: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5: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
8: 呵呵呵，再来一杯。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咱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1: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仁真渡脊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1: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脊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脊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

0: 用声音记录中茶马古道，
1: 没有贿赂化石，羊在宫中三年也就从未见过。
2: 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
3: 一说元和元年，柳公权金榜题名，中了状元，但是之后的事情好像就不是那么顺利了。柳公权当了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这个芝麻小官他竟然做了11年之久。柳公权该怎么办呢？他倒沉得住气，升不了官就努力读书，努力练字。11年呐、
4: 和地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3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3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

0: 妻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
1: 我，你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

0: 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记住

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六泄出有危险，坚持要泄。

0: 古之王者是，所以
1: 听到这里，连乾隆也大为感慨。
2: 打丰泰照相馆，著名老生名角谭鑫培在镜头前
3: 金足挺，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常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

0: 之声新闻纵横。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消息。最近天气真的是一下子降了一下温度啊，然后呢昼夜温差可能就比较的大，像部分的医院接诊的这种急诊接诊的心梗啊肠胃不适的患者就增多了。我们经常会说秋冻，秋冻，秋冻，其实关键是在于湿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颈、腰腹还有背部双脚这些部位都容易诱发疾病，需要做好保暖。那秋冻其实就是说秋季在气温缓慢下降的